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

0: 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1: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0: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

0: 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成。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毛毛溜溜，
1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6: 电话
15: 听百色，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靖西市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7: 这是一个

0: 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1: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0: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2: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萍、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哎，那个小张啊，嗯，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0: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0: 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毛毛露露，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

0: 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1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今天咱们来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呢，饺子皮儿边缘容易干，捏不紧，煮的时候啊就容易开馅儿。而大多数人习惯用手指沾一下水，涂抹在皮边。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省事儿的办法。咱们拿一个一次性的纸杯，杯口向下，蘸取少量的清水，再按到饺子皮的边缘。特别是包饺子量大的时候，这个方法效率更高。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

0: 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的终极情感注解。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也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

0: 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琳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琳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便唱得克制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林奕匡带来《第一个早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打回原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都不是爱上对方伪装出来的完美，而是愿意接纳彼此的斑点满身，在看清所有的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抱紧对方。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

0: 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你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仅存的暖意，重新珍惜眼前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云边有个小卖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值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对感情抱着谨慎甚至迷茫的态度，而这首歌传递的内核恰好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缺口。它没有教你如何在感情里自保，而是告诉你，哪怕经历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依然保有全身心投入去爱的勇气。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值得，等到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才发现再听已是曲中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是我的，以为你，以为你会爱着。
1: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2: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1: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2: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1: 啊，真的假的呀？
2: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2: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

0: 平安安生活。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毛毛噜噜，
5: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8: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9: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0: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9: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8: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9: 百色零距离。
1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G80 广昆高速南北改扩建，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毫米级精准合龙，大桥主体施工取得关键进展。纳坡举办农民丰收节暨纳品出坡系列活动，群众欢聚庆丰收，展销特色农产品。比赛促学促训，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学报道。9月20号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黄叶倩。
12: 这里是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的施工的现场。横跨右江的这一座特大桥，随着最后一节拱类精准吊装就位，大桥的拱类已经顺利的实现合龙。从今年8月首阶段拱类吊装到今天实现合龙，建设者们历时1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毫米级的精度控制保障了大桥拱类的精准对接，而拱类的成功合龙也标志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为后续桥面细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13: 拱类合龙是大桥建设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以说，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

0: 确保了田东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白石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1: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右江，是南百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副总工程师钟锦华：
2: 拱内合龙最大的挑战还是现行的控制和精度。我们这个桥拱内一共分了16个吊装阶段，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要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每一个阶段的标高和轴线偏差都会累积影响合龙口的对接精度。
1: 面对现行控制难题，建设者们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内线行，并依托扣锁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确保每一阶段安装精度都在设计允许范围内。与此同时，项目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内的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把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范围内，实现精准握手。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大桥拱内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记者黄叶倩。
3: 拱内的合龙呢，是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整个建设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在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这个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以及机电预埋等后续的工程。
1: 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邓秋婷报道，中秋佳节临近，近期市的月饼市场迎来热销，大街小巷的糕点门店订单不断，客流激增。和传统的五仁、豆沙、莲蓉等月饼相比，一款造型精致、口味丰富、甜度适中的广式花样小月饼备受市民热捧，成为今年中秋市场的新晋热门单品。以往市面上的主流月饼分量比较大，家庭食用时常出现吃不完、存放易变质、口感偏甜的问题，不大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尤其是小朋友。针对这些消费痛点，近期的玉梨坊生活超市从去年开始创新推出广式花样手工小月饼，凭借小巧精致、低糖适口、造型新颖、口味多元的优势，迅速走红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吸引大批市民进店选购。市民王女士：
4: 这种花样小月饼很适合小朋友吃，平时市面上的月饼个头都比较大，小朋友吃不完，放久了又容易变质，这种小月饼的话分量就刚刚好，又独立包装，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甜度呢也不高。中秋节了，我准备买一些回去送人，也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广式花样小月饼全部采用纯手工制作，工艺精细，用料扎实，口味选择十分丰富，涵盖黑芝麻、传统豆沙、酸甜山楂、藤椒牛肉、玉薯蛋黄、蓝莓桑葚、经典五仁等10多种特色口味，兼顾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的需求。月饼店负责人谢女士：
5: 我们从去年开始制作广式花样小月饼，店内有13种不同的口味。月饼造型的话呢，也是很多，有小朋友喜欢的各种动物造型的，还有很多的立体啊、花纹的各类很漂亮的图案。通过微信订购或者是来店里购买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订购。
1: 如今，传统月饼不断创新升级，小巧精致、低糖健康、造型美观的创意手工月饼，更贴合当下群众轻量化、精致化、健康化的消费趋势。花样小月饼既保留了传统中秋美食的文化韵味，又融入了年轻化、个性化的创意设计，让传统中秋味道焕发出新活力，也为市民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再来关注那波的消息，那波融媒报道，金秋九月，稻谷飘香。9月20号，那波县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纳品出坡品牌。

0: 系列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歌舞壮歌迎八方，拉开文艺汇演序幕。舞台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用淳朴热情的表演礼赞劳动，歌颂美好生活。台下群众掌声连连，喝彩不断，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舞台上歌舞飞扬，田园里硕果飘香。本次活动把民俗文化、农耕特色与乡村新风巧妙融合，丰富多彩的民俗互动与和美乡村的秀美风光，不仅让村民乐享丰收盛会，也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龙女士
1: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然后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然后呢，也近距离的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觉得这里风景又好，又能够看表演，又能够亲近大自然吧，感觉体验感特别好。
0: 在展销现场，各乡镇展位前人头攒动，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游客黄女士：
2: 尝了百香果、黑花生、薄荷的腊肉都很好吃，今天既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又能买到正宗的那坡特产，非常开心。
0: 那坡县百都乡工作人员叶莹：
3: 丰收节给我们搭了个好平台，把百都的好物摆出来。游客们尝了梅干菜烧饼、黑花生，都说味道好，酸肉、山茶油、八角、桂皮也卖得不错，一上午就销售了不少。看到大家喜欢百都特产，我们发展产业的决心更足了。
0: 广场另一侧的农趣赛区同样欢腾，包玉米、包花生比赛率先开场，选手们双手翻飞，玉米粒速速落盆，花生米噼啪出壳，围观群众喝彩连连。午后蒙眼抓鸡笑声不断，选手躬身探索猛扑落空，惹得全场哄笑。一旁的套鸭区，套中的喜笑颜开，未中的也不气馁，整个广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那坡县群众农中粮：
4: 剥玉米、剥花生这项活动对我们农村人来说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今天我们参加了这项活动，也使得了丰收的成绩。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全县农业产业发展成果，也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平台。通过丰收大集展销与农趣比赛相结合，进一步在共富共乐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那品出坡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那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右江融媒记者于慧荣，通讯员龙飘、赵艳荣、杨秀妮报道。9月21号，右江区举行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集中展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果。本次大赛设置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客房服务员、汽车维修工、木雕5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理论考试占30%，实际操作占70%。赛场上，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各展所长，充分展现了右江区职工扎实的技能功底和良好的职业素养。木雕项目参赛选手黄文体：
6: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技能大赛，这段时间也做了不少的准备，主要还是借着这个机会和同行吸收交流，互相学习，能够争取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拿下理想的成绩。
0: 百色工投集团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党支部书记葛浩：
7: 作为本次赛事承办方，我们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为参赛选手们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交流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办学办赛水平，同时也期望有更多机会与社会各界携手，为社会培养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本次大赛各项目奖励前6名，并颁发荣誉证书。 成绩合格的选手可晋升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

0: 获得一等奖的选手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为百色工匠、广西工匠候选人，获奖选手纳入右江区总工会人才库。右江区总工会副主席张琦：
1: 我们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用，把技能赛场变成人才培育阵地、技术交流平台、创新实践窗口，引导更多职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通过大赛不断促进全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职工学技能、比技能、争先进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严开强、张娇报道。来关注百色盘百路改扩建工程的消息。从昨天，也就是9月22号起，盘百路南昆县铁路桥路段拓宽降坡改造进入新阶段，盘百路口至南昆县铁路桥段两车道沥青路开放通行，而南昆客运专线铁路桥周边路段施工仍在继续。记者唐亚平。
2: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啊，盘百路口到南昆县铁路桥下的路段呢，两车道的沥青路已经开通，仅有车辆正在已经开放通行的两车道沥青路上行驶。
0: 9月22号开通的是盘百路口至南昆县铁路桥段两车道沥青路，中秋节期间该路段将采取两车道砂石路面加两车道。

0: 下高速进城的车，他都会在那个第二个铁架桥、高架桥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汇聚，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它原来的话就都是四个车道了，它突然变成两个车道了，就会受限。
1: 交管部门建议，城区需要往凌云、乐业、田林、西林、龙林方向的车辆，尽量从百色收费站、百色西收费站、百色东收费站绕行。记者唐雅萍。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各位，第二座铁路桥，也就是南昆客运专线那一段的施工呢，仍在继续中，如果有需要过路的市民呢，请提前规划好路线，注意绕行。
1: 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李科毅、李艳兰报道。一些家长为了接送孩子放学，不顾交通安全，硬是超员载人，让只能坐六人的面包车塞进了十一个人。这样惊险的一幕近日就在凌云上演。近期凌云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辖区盐田小学路段开展检查时，发现一辆面包车上坐满了放学回家的学生，车辆的二排和三排座位上并排坐着三四名学生。经查，该车核载六人，而实载达十一人，超员比例达83%，属于严重超员交通违法行为。
3: 一二三四五，中间要误搞小朋友，那好派，小朋友把头抬起来哦，不用抖，好派，好派也是，好派也是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 据驾驶人董某交代，这些学生是放学回金宝村的。因村里部分学生家长外出务工务农，无暇接送孩子上下学，便由他帮忙代为接送同村的学生，每周周五接孩子回家，周一送往学校。但因自己的车子只能载六人，而负责接送的学生多达十人，且这些学生放学时间都不同，为了图省事，干脆就铤而走险，超员载人。
4: 人中分去接吗？
5: 是他们那个改换了啊，我都不想拉那么多。
1: 在现场，民警对董某开展严厉批评教育，向其及乘车的学生宣讲面包车超员的现实危害，讲明农村互助接送也不能突破法律红线，不能抱有路途近都是孩子及一己没事的侥幸心理。同时用警车做好学生安全转运工作，及时联系相关家长，落实学生接送事宜。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民警对驾驶人董某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接下来同样是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冉曼报道。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客流集中，非法运营进入高发期。连日来，百色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前部署，集中整治，严查黑车，并发布假期出行提醒，守护市民平安出行。最近一段时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百色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执法员张圆圆：
6: 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量集中，非法营运高发，我们提前进入状态，全面加大整治力度，在高铁站、客运站以及景区、商圈、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区域，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早晚高峰加密频次，确保重点部位不留空档。
1: 除了路面执法，执法部门还借助科技手段，联合多部门力量实施精准查处。执法员张圆圆：
6: 借助大数据平台分析网约车订单、车辆轨迹和高速通行记录，筛查行驶异常、频繁跑短途的嫌疑车辆，线上锁定，线下精准查处，破解黑车隐蔽取证难的难题。我们还与交警、派出所联合行动，在重点路段统一设卡，严查无证营运、私家车拉客、超员超载，对平台派发实行一案双罚，既处罚无证司机，也倒查平台责任，从源头管住漏洞。
1: 在从严整治的同时，执法人员也为市民送上了假期出行提示。执法员张圆圆：
6: 打车要选择正规的出租车，或者通过官方的平台叫网约车，上车前要核对车牌，跨城返乡到客运站要坐班车，别搭路边拦客的私家车。最后祝大家双节平安，我们全程在岗守护您的出行安全。
1: 假期期间，执

0: 法支队全程在岗，守护市民出行平安。如果遇到非法运营，请拨打12328举报。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本次图片展为期一个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依托各类珍贵文物古籍图片，设置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大展示板块。展览生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真实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携手奋进的悠久历史与发展历程。9月21号，右江区组织技术人员到汪店瑶族乡唐兴村汉种优质稻种植基地开展抽样实收测产，为即将开始的全面收割提供数据依据。测产结果显示，千亩基地汉种优质稻亩产超过500公斤。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基础，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保障。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87.6 百色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1: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
6: 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9: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9: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0: 增强防震意识，
7: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有一首老歌自带年代氛围感，一响旋律就瞬间拉回热烈赤诚的年少时光了，解锁藏在岁月里的浪漫与坦荡。今天我们重温张宇的经典老歌《月亮惹的祸》。

歌声里有年少的热烈，纯粹的心动，有义无反顾的坦荡与肆意，风月温柔，人间浪漫，所有真诚的奔赴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历经岁月沉淀，再听这首老歌，少了年少的莽撞，多了岁月的温柔。原来世间最动人的，从来都是纯粹的热爱与真诚，是不惧过往，不问归途的赤诚初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添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

0: 还是石头。
1: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0: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1: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0: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1: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0: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1: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0: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2: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1: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0: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1: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0: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3: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

0: 11%。
1: Nice。
0: 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奇，狠心取笑报喜，他跟某人一起，却分隔两地。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

0: 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

0: 乡村地震星。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晃！
1: 听白色，听白色。
2: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靖西市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2: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5: 黄是对念通教育点都风气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2: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6: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2: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7: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2: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4: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2: 一支粉笔3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

0: 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 我自从走上了三十讲台啊，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充实。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萍、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3: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落叶的声音，
16: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5: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晚风轻轻吹，歌声轻轻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7: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落叶的声音，
1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0: 新芽的声音。

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是开在荒野无人问津的花，你用沉默设置好关卡，是我。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今天咱们来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呢，饺子皮儿边缘容易干，捏不紧，煮的时候啊就容易开馅儿。而大多数人习惯用手指沾一下水，涂抹在皮边。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省事儿的办法。咱们拿一个一次性的纸杯，杯口向下，蘸取少量的清水，再按到饺子皮的边缘。特别是包饺子量大的时候，这个方法效率更高。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香，
1: 生动又香。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

0: 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1: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2: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3: 全体准备。
0: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2: 敬礼。
4: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初恋》。初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最纯粹，藏着甜蜜、忐忑与苦涩。梁咏琪细腻的嗓音，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什么都不用想，只需用心感受的年纪。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这首歌讲的是分手后仍放不下对方的心境，即便两个人已经分开，还是忍不住把过往相处时的细碎叮嘱都记在心里，哪怕自己已经退出对方的生活，也依然盼着对方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整体曲风浪漫又带着细腻的氛围感，用飞鸟眼睛的意象表达一种极致的追寻，唱出了那种即使翻遍云层、海底和森林，也要找到你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铮亮、于东然带来《以朋友的身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铮亮于东然带来的《以朋友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似乎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想关心却不敢越界，想靠近却要保持距离。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退一步舍不得，进一步没资格的矛盾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这首歌是作词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的作品，歌词里藏着他对人世的眷恋与病痛的无奈，不只是普通的失恋情绪。孙燕姿在得知他的病情之后，特意将这首歌选为专辑主打，希望歌曲走红能够给病床上的他带去支撑，这也是孙燕姿为好友留下的最温柔的善意。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执迷不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执迷不悔》，这首歌翻唱自王菲的经典作品，加入了陈少琪重新填写的粤语段落。刘惜君的声线细腻通透，把歌曲里不被他人左右、坚定选择自我的态度诠释得很有力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玖哲带来《死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死结》，这首歌延续李玖哲标志性的 R&B 抒情路线，以死结来隐喻解不开的情感执念，刻画了恋人分离之后被困在孤单里无法挣脱的自省与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幸福的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这首歌曲风温暖治愈，完整呈现出从孤独到遇见真爱之后的情感转变，凭借温暖真挚的风格，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告白代表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林峰带来《忘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林峰带来的《忘了》。整首歌曲围绕失恋后的矛盾心境展开，刻画了嘴上说着释怀，心里却始终放心不下，还在傻傻期待对方回头的细腻情。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

0: 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
3: 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7: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8: 小五花迎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9: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10: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情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阿令带来删了100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恋带来的《删了一百遍》。这首歌是阿恋与汪苏泷强强联手打造的苦情歌作品，围绕分手后的执念展开，刻画了对着旧照片、旧记录删了又恢复的反复纠结，道尽了成年人想放下又舍不得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的生存倦怠感融入歌词，每礼拜六每礼拜日有周一等粤语化的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都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大小孩》。张韶涵的嗓音承载着生命如树般的坚韧，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忘记疼痛，而是坦然地说出我有点疼，却依然选择前行。当不再问对与错，化为翱翔的翅膀，便才真正读懂了生命的韧性，得以从容俯瞰轮回。这首歌是张韶涵献给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屹立不倒的灵魂。我们向前走，不回头，终将在人生的旷野中长成自己的参天模样。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人之境》。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只想反应。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杰伦带来的《青花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滴墨落进宣纸，把城市的喧嚣轻轻晕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等一场烟雨，等一个人，等生命里的贵人。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也许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重读《平凡的世界》，顿悟世上最好的贵人是觉醒的自己。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孙少平也在等机会、等转机、等命运松口，但是重读之后才明白，真正把你从泥泞里拉出来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那个终于觉醒不肯认命的自己。城市领读人，我们开始阅读。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里头写道，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初读这本书，只看见黄土高原的苦难，小人物们的挣扎和奋斗。后来再一次读，才读懂了书中藏着的改命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总习惯性的向外求索，盼贵人提携，盼旁人兜底，也盼命运的偏安。可是别人的屋檐再大，都挡不了我们头上的雨。那些决定翻盘的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而是自己终于醒悟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的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在困境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去依附别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那一刻。平凡的世界里头的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被动地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借着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经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够体谅农民的苦。可是田福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不知

吃他搞承包，还把他拉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民的，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一点贷款，可是人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身就没了下文。他也指望过贺凤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攀上了这门亲事就能够沾点光，结果人家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了县里的大单，却因为经营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够贷的款，终于启动了生产。可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居然是个骗子，烧出来的砖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了近万元债务，这在80年代初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绝望之下，他去找那些曾经拍着胸脯说有事儿找我的人，结果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还快，根本不见他。那个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人穷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我们都曾幻想，如果永远有人托底，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搀扶，前路永远有人照亮，那该多好呀。但是生活总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世间没有永恒的避风港，唯一的妥帖稳妥就是让自己成为那艘不沉的船。山河会变迁，人心会流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终究会失望的。成年人最大的庆幸，不是祈求有力者的垂青，而是默默强大自身，学会凡事靠自己。

所谓出路，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靠山。小说里头，弟弟孙少平选择了一条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比哥哥幸运一点，读完了高中，可是毕业之后他只能够回家务农，当个民办教师。他不甘心，他不愿意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眼看到头，他想去外头的世界好好的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于是他一个人去了黄原城揽工，那是真正的苦日子，背石头、扛水泥、挖煤，什么苦活他都干过了。他住在煤窗煤门的工棚里，冬天经常冻得睡不着觉。由于干重活背重布，他的脊背经常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可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每天晚上都还就着油灯去看书。工友们笑话他说，一个懒工汉看书有什么用？他不解释，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当一辈子懒工汉的。后来他有机会去大亚湾煤矿去当工人，那是拿命换钱的工作，随时都可能出事，可是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在井下他比别人都认真，学技术，看图纸。矿上的领导发现他和别的工人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便提拔他当上了班长。你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挣，想去哪里就自己走过去。华罗庚初中毕业之后，就因为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连高中都没有上，更没有名师名校可以依靠。旁人都说没有学历没有背景这辈子难出息了，劝他安稳打工度日，但是他不愿认命，完全靠自己的自学数学，在杂货铺干活之余不断地去钻研，不靠任何人引荐，他只凭自己的刻苦钻研，一步步发表论文，直至被学界发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心理咨询师黄世明曾经说过，真正能够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困境，而是他内心那个未曾觉醒的自己。一旦觉醒，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运气，也不要去奢望遇到伸手拉你一把的大人物。平凡人最大的底气，不是得天独厚的运气，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所以不必仰望别人，也不必依附他人，学会把磨难当成历练，懂得自己站稳脚跟，你终会活成自己

很多人问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呢？答案挺扎心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通透和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顿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之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清你去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最终逼你叛逆重生。小说当中专场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主上门催债，村民私下嘲讽，妻子也终日愁眉不展，家里氛围压抑到了窒息。孙少安夜里辗转难眠，一度陷入到崩溃的情绪当中，可是他清楚自己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更不能指望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正是这份走投无路，硬生生地逼出了他骨子里头的韧劲儿。为了破局，他放下农民仅有的体面，专程远赴外地拜师学艺，技下烧砖门道。没有资金，他就自己挖土和泥烧制，并在砖窑里反复实验，研究土质、火候和工序。他不仅白天干，晚上也在窑上守着，不敢有半分的松懈。这一次他不靠同乡人情，不靠外人帮助，只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独自摸索和打拼。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度开窑时，他做的砖块成色均匀，质地坚硬。凭借优质的砖头，孙少安的砖厂立马就在市场打开了门道，订单越来越多，很快就扭亏为盈。最终呢，砖厂起死回生，成为了全村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余秋雨老师在《借我一生》当中写道，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没有人帮扶，没有人撑腰，你只能够在黑暗里独自挣扎。可是一旦熬过去了，扛下来了，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所有的觉醒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救。当你不再期待别人的搀扶，用双手为自己开路，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平凡的世界里头有一段话，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发热。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无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我们总是会幻想有一天遇到贵人会时来运转，可是读完了整本书，你会发现孙少平没有遇到贵人，他在矿井里头一步一步往上爬。孙少安也没有遇到贵人，他在泥泞里一寸一寸往前挪。他们的贵人都是觉醒之后的自己。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没有人替你扛事，没有人能够替你走过最难熬的路，你能够依靠的只有那个夜里哭过清晨继续赶路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以无依之心行辽阔之地，活出自己的万里晴空。

是来自于歌手周传雄，《阳光和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时间总是太短，总是期待明天，期待能再见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八。

3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接访现场，王永超详细了解信访事项原委，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路径，现场给予信访人答复，逐一明确处置原则、解决路径和时间节点，并要求有关方面优化办事流程，推动政策直达快响，让群众少跑腿。来访群众对处置意见表示满意。王永超指出，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地处理好信访事项，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王永超强调，要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全面梳理排查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要结合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部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和基层综合治理，强化源头预防、风险排查和前端化解，切实把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信访部门要加强统筹调度、跟踪督办，切实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切实推动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妥善解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锦溪融媒记者蔡丽、陈雄彪报道。9月21日，百色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在锦溪市新泾镇河阳村，郑胜景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让党代会精神最广泛、最直接地抵达民心。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向海经济大局，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在锦溪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度会上，他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矛盾积案攻坚推进情况，分析现存难点堵点。他要求锦溪市要清醒认识、严峻形势，坚决克服松劲懈怠，领导干部要扛牢化解责任，聚焦重点难点，集中力量啃硬骨头，严把化解质量关，杜绝虚假化解， 期间，郑胜景实地走访靖西市民族高中、靖西市第六幼儿园，调研指导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坚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报道。9月22日，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奖报告会在百色学院城壁校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出席活动。本次宣奖报告会分为榜样领航、薪火相传、奋楫争先三个篇章。来自贵精进3D 的9位优秀宣讲员先后登台，带来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青春的模样、把青春献给谁、林下俄歌等宣讲作品，从乡土、产业、科技、工程一线，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奋斗实践。活动旨在深化青年宣讲工作交流互鉴，用好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青年担当故事，凝聚青春奋进15.5的磅礴力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山西省委讲师团、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领导及青年宣讲员代表、黄文秀同志家属代表、百泥村村民代表、百色市理想红城00后话百年宣讲团宣讲员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等约300人参加活动。此前，3D 宣讲团还到乐业县百泥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实地研学活动。田东融媒记者玉长熙报道。9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率调研组到田东县专题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实地查看公共区域、小区及医疗机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调研组强调，无障碍环境建设事关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相关法规政策，补齐设施短板，优化信息服务，强化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谢雨龙，通讯员杨秀松、莫淑梅报道。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百色市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数字化改革部署，以数字技术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升级。日前，记者走进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感受数字政务给群众办事带来的新变化。记者唐亚平。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群众呢比之前想象中的其实少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很多线下的业务都可以挪到手机上进行办理了。那比如说就像我手上的这一款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小的一个智能取名的一个小程序，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简单的自我操作的过程呢，我们在申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1: 过去，经营主体办营业执照，取名是第一步，也是最头疼的一步。名字想好了，一查重名得重新修改。如今，申请人只需明确经营意向，系统就会智能匹配经营范围，再依据法律法规，结合高频词分析和近似算法，自动生成多个备选名称。百色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杨彪。
4: 为了那个群众解决起名难和经营范围选择困难的问题，那现在我智能选择的话，它帮你筛选了那个重复的事项，要是你想不出字号，系统也帮你想出来。
1: 从想好了名字才能办执照，到想做什么就反向推荐名称和经营范围流程的翻转，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不只是企业取名，在百色越来越多高频民生事项正在实现零跑腿，住房公积金业务就是其中之一。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建军。
5: 目前全市的网办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已经有6项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实现零跑腿。 职工不需要上传任何的资料，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材料，就可以在线上提交办结。而且针对领跑腿这个线上业务，我们可以完全实现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提取到账。
1: 工作人员提到的六项业务包括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商业住房贷款还贷提取、租房、离退休、离职提取、灵活就业人员的销户提取。更让群众省心的是，百色已经取消了同一类型住房公积金提取时间间隔限制，在规定的提取时限及提取额度内，可每月提取一次或多月累计提取一次。市民潘琼慧。
6: 然后之前我是到窗口来办嘛，但是有时候材料忘带的话，那就要多跑两趟。而且在那个百色市住房公积金公众号上做线上提取，只要在家拍几张材料的照片，不用怕忘记带材料，也不用请假排队。
1: 类似的便利还体现在交通领域，依托广西道路运输企业与公众服务平台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扫脸即办系统，群众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平台自动调取公安交管部门数据，完成信息采集、资格初审和考试预约。截至目前，累计安排考试计划85场次，共有4047人次通过扫脸即办方式申报参加考试，2869人考试合格并领取电子从业资格证。百色市道路运输右江直属发展中心副主任黄杰。
7: 那么能够打通这些信息通道，核心是我们完善了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平台会自动调取公安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对于报名考生的基础信息和驾驶证等基础信息数据，以确保线上自动核验准确和便利。
1: 数字技术不仅方便群众，也在提升政府内部审批效能。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主要负责人事项作为 AI 预审加人工复核审批新模式试点。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首席代表谭军。
8: 将原先需要20分钟的人工审核时间缩短至3分钟以内，简单事项基本实现秒批，整个事项办理流程由原先1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便可完成办结出件。
1: 从群众端到政府端，从能办到好办，百色数字政务的探索还在向纵深推进。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梁安忠。
9: 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提升审批服务效能，实现政务服务从局部智能向全程自办的系统性跃升。下一步，我们市大数据发展局将按照自治区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紧扣市党代会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聚焦提升审批服务效能，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建设，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快办升级。
1: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报道。近日，凌云县妇联扎实推进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将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精准送达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切实兜牢妇女民生保障底线。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走进患病妇女家中，与群众贴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康复、后续治疗情况，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收入等实际困难，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时为患病妇女送上专项救助金和慰问物资，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安心休养，勇敢面对生活。近年来，凌云县妇联始终聚焦妇女健康需求，深耕妇女民生保障，多措并举筑牢女性健康防护网，全力护航妇女身心健康发展。此次两癌走访慰问活动是凌云县妇联落实民生兜底保障、坐实妇女关爱服务的具体举措，通过精准救助、温情帮扶，切实解决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急难筹盼问题，有效缓解特殊困难群体生活压力，进一步拉近妇联组织与妇女群众的距离，让民生关怀落地生根，为全县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温暖力量。德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 9月21日，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这场重磅文化活动落地边陲小城，为当地群众送上沉浸式民族团结文化盛宴。据了解，该展览是国家级精品公益性巡展，曾斩获第22届2024年度

0: 历程。此次巡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为德保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观生动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助力本地民族文化传播与各民族交融发展。田阳荣媒记者黄成报道。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近日田阳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辖区月饼生产销售点，开展中秋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先后走进辖区各大超市、水果店等月饼销售点，仔细核查在售月饼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签标识，查验进货票据、经营主体资质，严防过期、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环境卫生、设备消毒落实情况，核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紧盯原料仓储、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从源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重点核查商超和月饼售卖店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供应商的资质材料，同时深入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生产企业，检查他们的生产环节、过程卫生状况，还有从业人员健康证等。
0: 本次专项检查从月饼生产源头到终端销售市场实现全链条排查整治，有效排查化解月饼食品安全潜在风险，进一步压实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强化商户食品安全自律意识，为辖区中秋节日食品安全筑牢了坚实屏障。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和抽检的力度，及时处置各类隐患，规范月饼市场秩序，保障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稳守护中秋的节日市场。
0: 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赵婉婷报道。9月19号至20号，西林县商务工作中心、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家电御景店开展国家补贴以旧换新、职工专场家电补贴活动。活动汇聚国补、平台、商家三重优惠，切实为干部职工及广大群众送上惠民福利。群众黄先生：
2: 买大冰箱都有位的，有铺足的，所以我自己是很高兴了。
0: 本次活动面向全县各乡镇、县职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放。西林县京东家电老板李燕海：
3: 我们京东家电今年是第二次做这个补贴活动了，空调、冰箱、洗衣机都比较多，国补还有京东补，还有我们店商家补嘛，这三种补贴加起来非常优惠。
0: 据了解，本次职工专场重点推介一级、二级能效绿色节能家电，积极引导群众淘汰老旧高耗能家电，在优化群众居家生活品质的同时，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理念。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1号，右江区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大赛设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五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操结合，各项目奖励前六名，合格选手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获奖选手纳入右江区总工会人才库。近日，百色职业学院与中国联通百色市分公司校企合作签约，暨2026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开班典礼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校区举行。据悉，本次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及理论授课、技能实操、场景观摩、安全教育于一体，旨在帮助学员走出课本，贴近行业，贴近岗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练促长。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0: AI 运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志愿的活动。
1: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4: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8: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夜色温柔，月色绵长，寂静的夜晚最适合听一首经典老歌，安放心底细碎的心事与过往。今天为大家带来李克勤的经典粤语金曲《月半小夜曲》。

乐伴小夜曲，婉转深情的旋律，温柔又怅然，道尽了心底的思念与牵挂。月光温柔洒落，抚慰人间烟火，也映照出我们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惦念。岁月辗转，我们总会有念念不忘的人，耿耿于怀的事儿。这首《月夜情歌》藏着成年人的克制与温柔，藏着未说出口的期许与思念。晚风寄情，老歌暖心，在静谧的月色里与过往和解，与岁月温柔相